如果未来生态被人类破坏殆尽，一切重整归零，还需要多少亿年地球才能恢复全盛时期的生命数量呢？或者生命本身对于地球，对这个宇宙又有多大的意义？

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，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、更全面的了解，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。